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千十回，
2: 干带十三班呐，
4: 李苏五师傅，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ใจหลังอ้องจังจังเสียผู้ซ้ำนำปัน

0: ရှိကမတငါအဲခုပ်ရှာမရှာနေဒဲလောင်နာမခွမငွေဒဲကိုပန်းတမဆိုင်ဒဲလောင်နာရှိကမုံဒဲကိုပန်းတမဆိုင်ကရဲရနာလောင်ဘဲခရမ်က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我省加快完善现代物流体系全省民航暑运规模稳步攀升中老铁路进口水果逾60万吨曲靖市推动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迪庆州全力打造中国川贝母产业聚集区泸水市举办首届怒小咖啡颠歌大赛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小麦收购量超9000万吨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在北京举行会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5五期间我省商务发改工信交通农业铁路民航邮政等部门将同向发力加快完善畅通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的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现代物流体系我省将围绕1+3+4+N 口岸建设布局实施一口岸一工作方案加快昆明航空口岸等基础设施改扩建集中打造40个口岸建设重点项目力争全省口岸货运通关能力实现翻番达1.6亿吨将依托全省7个国家物流枢纽和9个省级物流枢纽促进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将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和现代寄递物流体系协同发展构建城乡末梢贯通高效便捷的县乡村三级快递物流服务网络今年暑运以来全省民航运输规模稳步攀升7月1日至8月18日，全省机场完成运输起降8.5万架次，同比增长4.7%，旅客吞吐量超1235万人次，同比增长5.5%。其中，8月15日，全省航班架次超1800架次，8月1日旅客吞吐量超27.5万人次，均创暑运历史新高。据昆明海关统计，自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截至今年8月24日，进口水果超60万吨，货值超150亿元。这样的水果通关成绩得益于铁铁联运进口水果纸运递检验检疫模式。2025年6月，莫憨铁路口岸铁铁联运进口泰国鲜椰子纸运递检验检疫试点成功落地。今年1月24日，试点产品范围扩大至老挝鲜香蕉。日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10部门联合印发云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方案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到2027年全省将打造5个以上工业特色垂类大模型和50个以上轻量化小模型推广50个以上典型应用场景培育10个标杆企业。建设3个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和2个工业数据标注基地。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公布，云南省电视艺术家协会组织专家评选推荐的电视剧《山花烂漫时》获电视剧作品、电视剧编剧、电视剧导演、女主角、女配角5项提名。近年来，曲靖市聚焦新型工业化主攻方向，持续深耕电子信息核心赛道。电子信息产业已实现从单点突破向集群协同发展的系统性跃升，集群发展优势不断凸显，成为推动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的重要支柱。近年来，迪庆州立足资源禀赋，坚持创新引领、科技赋能，推动川贝母产业实现从无到有、由优到强的跨越式发展，全力打造中国川贝母产业聚集区。目前，泉州川贝母种植面积达1433亩，种植规模位居全省第一。泉州200多户农户参与川贝母种植，户均年稳定增收1至2万元。8月22日，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2026年全国中学生啦啦操锦标赛在昭通市开幕。来自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等省区市的27支队伍，共5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齐聚于此，在乌蒙大地奏响动感节拍。近日，怒江州泸水市首届怒小咖啡颠歌大赛在怒江大峡谷火热举办。本次大赛以本土民歌传承创新为核心，深耕非遗资源，推动民族文化特色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为泸水文化赋能、文旅提质、产业增效注入全新活力。 赛事共吸引省内外123组152名选手参赛，参赛群体覆盖各行各业各个年龄层次。国内新闻，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记者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各地不断提升城市公园绿地服务水平，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轮换开放草坪约2.48万公顷。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25日对河北、山西、内蒙古、陕西、青海等5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国际新闻，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日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双方就推进划界谈判、做好边境管控、完善机制建设、推进跨境合作等深入沟通，重申将按照2005年达成的政治指导原则，本着相互尊重、相互谅解精神，发挥特别代表会晤机制作用，寻求公平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一揽子解决方案。据泰国媒体报道，一名中国女子日前在泰遭绑架，并被试图带往泰国与缅甸边境，随后逃脱。泰国警方已介入并逮捕了4名嫌疑人。25日，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遭绑架的女子确为中国公民，目前已得到妥善安置，正在配合警方调查工作，案件在进一步处理中。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正与泰国警方保持密切沟通，关注案件进展。当地时间8月24日，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如果有必要，还是会军事打击伊朗。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宣布9月8日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3: 云南山区面积广，群众居住分散，看病难、看病远曾是困扰基层的突出问题。近年来，云南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突破口，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利的医疗服务。请听报道。
4: 针对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昆明市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昆明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宋超：
5: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线相传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4: 在丽江市宁浪县医共体信息化数据展示中心向总调度室，把县乡村医疗资源连成一张网。依托这套系统，2022年以来，县级专家下沉超5000人次，远程会诊服务实现全县乡镇卫生院全覆盖。丽江市宁浪县人民医院信息科主任吕启聪：
6: 我们目前的话是建设了一个区域的影像中心，直接在乡镇上，就可以直接把相关的检查结果传到我们影像中心，就可以直接享受我们这个县级医院的一个诊疗服务了。
4: 大理州弥渡县搭建基层拍片县级诊断数字化诊疗模式，检验心电病理报告全域互通。2025年累计互认报告超69万份，89个村卫生室全覆盖 AI 辅助诊疗系统，累计调用超400万次。目前全省124个开展医共体建设的县市区全部达到紧密型标准，县域医学影像中心及心电诊断中心覆盖率达98%以上，远程心电影像诊断服务基层累计达1000多万人次，基本实现基层检查上级诊断。 此外，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省级统筹省管现用专项帮扶机制，累计选派2400名骨干人员下沉县级医院开展对口帮扶，县级以上医院每年派驻相

0: 镇卫生院中级及以上职称医师3000多人，覆盖了所有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依托东西部协作机制，一批批原编医生将先进的医疗技术和成熟的管理理念带到云南。在昭通市大观县，上海组团式医疗帮扶团队通过3年帮扶落地临床新技术157项，并建立双向选择、双向考核师带徒培养机制。
1: 结对带教院内骨干医师81名，上海帮扶专家昭通市大观县人民医院副院长李平卫。
2: 更主要的是要做好造血功能，让当地的我们的这些医务人员能自己独立的去做手术，独立的去看门诊，大病不出现。
0: 从县级龙头攻坚疑难重症，到乡镇枢纽承接慢病康复，再到村级网点守住小病首诊关口。 云南正通过一体化统筹管理、数字化资源共享、常态化人才下沉，持续缩小城乡医疗差距。2025年，全省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能力全部达到国家标准。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基层处处长张俊杰：
3: 下步持续深化紧密型医共体内涵建设，重点推进区域医疗资源共享。 巩固县域医学影像心电诊断、医学检验、县域中心药房、集中审方中心建设成效，健全资源共享中心利益分配机制，与全流程指控体系，推动基层检查、善及诊断服务模式向村卫生室延伸，让群众在家门口即可获得优质、高效、便捷的诊疗服务。
4: 得天独厚的喀斯特山水是文山州丘北县普者黑片区珍贵的生态家底和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当地始终坚守生态底线，湖区水质常年稳定，保持在二类标准，一方绿水青山成为富民新村的金山银山。请听报道。
0: 游客特别有意思，可以近距离的去亲近大自然、亲近小动物。游客，
5: 荷花也是，开得非常的好，然后的话，水质也非常的干净，空气也非常的清新，不虚此行。
0: 普者黑湖是云南重要的高原淡水湖，也是珠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流域内覆盖了7个乡镇、200个自然村、近11万人。
6: 叠加文旅产业带来的海量客流、生态环境压力巨大，文山州生态环境局丘北分局副局长王真森：
7: 就是前期因为不重视和精准防控不到位，导致我们普者黑湖的水质有些月份是达到了4类水。
5: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7: 就是我们看不见普者黑湖里边的水草、鱼虾和底泥，对我们的压力还是比较大。
0: 碧水一旦失色，影响的不仅是盐湖百姓吃了几十年的旅游饭，更是上下游一脉相连的生态体系。当地及时纠偏，在加大盐湖管网建设及面源污染管控的基础上，将日常监测和应急联动纳入了常态化管理，景区内的水质很快又恢复到了二类。
8: 文山州丘北县生态环境监测站助理工程师杨俊：
9: 我们基本上每个月都来一回的，4、5年了吧，都保持在二类水。县政府在河道旁边设置了一个在线监测的设备，24小时监测的嘛。如果出现报警的话，我们首先会内部研判，然后根据指标超标的情况，我们会联合相应的部门进行溯源排查。
7: 然后精准防控。今年8月试营业的白脸山怀旧街区，位于普者黑景区的入口，虽是刚引入的新项目，但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建设却早已进行了提前布局。文山州生态环境局丘北分局副局长王真森：
10: 县政府在规划白脸山村农村污水治理的时候，一类的一部分空间，我们现在安装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它可以容纳。 白脸山因为旅游业态开发涌入的2到3000人产生的一些废水的处理量，
0: 景区内村民自发坚守“见矮不见高，临湖不见餐馆”的共识，以主动退让商业利益及每家每户不让异地污水进湖的自觉，守护着母亲湖。景区之外，各职能部门精准监管，主动作为，不冒进开发，不推诿治理，以扎实举措守护生态。 昔日收入微薄的口袋村，蝶变为人均纯收入近6万元的富裕村，国家5 A 级景区和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丘北普者黑省级自然管护区管护局工程。

0: 师赵泽颖。
1: 现在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是持续提升的，鸟类的种数由142种增加至了222种，植物呢由465种增加至了823种，鱼类从18种增至了89种，形成水清、河美、鱼跃、鸟栖的这么一个良性循环。
2: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名单。云南白药集团中药资源有限公司与数智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数智云药 AI 赋能重塑中药材全产业链生态应用项目成功入选，成为全国中医药领域唯一入选的人工智能典型案例。请听报道。
0: 云南是中药材资源大省，2025年全省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1160.8万亩，产量达到208.5万吨。不过，中药材产业也一直面临着种植标准不统一、质量管控难度大、产销信息不对称、产业链协同效率不高等问题。为破解这些难题，云南白药积极发挥链主企业的作用，打造了雷公大模型驱动的数智云药平台。云南白药集团数智科技公司市场营销部副总监靳新光。
3: 数智云药平台融合卫星遥感、无人机、机器视觉、近红外、区块链等技术，推动产业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
0: 平台聚焦中药材全产业链关键环节，探索形成 AI 大模型加全产业链场景加生态化服务应用模式。在种植端，运用遥感与智能传感开展品种规划、田间种植管护和病虫害提前预警。在加工环节，运用机器视觉、近红外光谱检测等技术，实现药材自动化智能分级和质量检测，提升加工效率与品质控制能力。而在交易流通环节，依托产业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算法，打通供需匹配、市场行情分析、线上交易结算等全链路。目前，数智云药平台已在文山三七、微山红花、平边沙仁等云南道地药材核心产区落地应用，平台累计交易额突破40亿元，辐射215.2万亩种植基地，带动超75万种植户增收，户均增收超1000元。云南白药集团中药资源事业群副总经理王玉。
4: 微山红花产地呢，这个加工呢由原来的72小时缩至10到20分钟，而且它的虫卵杀灭率呢是100%。那平边沙仁呢，干燥的时间呢也从原来的60个小时压缩到30个小时。
0: 云南白药集团数智科技公司市场营销部副总监靳新光。
3: 我们将锚定中药材高质量发展目标，迭代数智云药平台，完善全产业链体系，把试点产区经验向更多道地药材复制推广，完善生态共建机制，让更多农户共享数字红利，深化智能快检、可信溯源、合规加工，并稳步向药食同源、高原特色农业延伸。
2: 8月23号，第七届国际虾青素产业发展论坛在昆明举办，近500位专家学者、科研人员、企业代表等共同探讨微藻虾青素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路径。请听报道。
0: 论坛发布了全球首个藻类高质量数据集运用平台，平台整合归集分散在各大科研机构的藻类种质资源、实验数据、功效研究和生产实践数据，完成数据治理与标准化加工，面向全行业开放共享，推动虾青素产业迈向数据驱动的数智化发展新阶段。国际虾青素研究院副院长赵家江。
5: 依托自主可控的完整的产业链，实现从科研到终端产品的高效转化，告别就是同质化的竞争。希望中国虾青素不仅是产能领先，更拥有顶级的科研底座与数据的话语权。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8: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7: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 席话。
2: 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充分发挥人大在密切同人民群众联系中的带头作用。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牢固树立人民公仆意识，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倾听人民群众意见和建议，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人大代表肩负人民赋予的光荣职责，要站稳政治立场，忠实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依法参加行使国家权力，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各国家机关要支持和保障人大代表依法履职，健全联系代表的制度机制，丰富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内容和形式。
6: 热爱生活，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生活点点通。
2: 现在市面上的投影仪真的太多了，不仅品牌多，型号也多，想买个适合自己的投影仪又不想被坑，那就看看今天这篇文章，也许会对你有所帮助。在挑选一个适合自己的投影仪之前，首先需要明确一点，投影仪是不是你的真实需求，还是因为你看了太多博主种草之后的一时冲动，理性购物很重要。投影仪确实有很多优点，一台100寸的巨幕电视最起码也得20000块，一般家庭可能都很难承受，但投影仪不管什么价位，只要空间够，就能投满整面墙，在家也能超大画面沉浸式观影。除了大，投影仪的使用也很灵活，客厅、卧室随意移动，不占空间，不用电视柜，也不用钻墙，给客厅省出一大块地方等等。但在享受大和方便的同时，投影仪也有一些缺点，比如很多投影仪大白天得拉着窗帘看，画面和音质也和同价位的电视没法比，智能投影仪操作比较复杂，对老人不太友好。重点来了，选投影仪看哪几个参数？如果你看到现在依然很想购买，那么选购一台合适自己的投影仪，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分辨率。投影仪的分辨率就跟我们平时看视频的分辨率类似，有 720p、1080p 还有 4K。几百块钱的投影仪一般就是 720p 的画质，投在墙上糊糊的，比较有年代感。目前市面上主流的投影分辨率是 1080p。 二、亮度。亮度是我们选择投影仪的重要指标，因为它将直接决定使用场景和观看体验。如果投影仪亮度不够，白天基本无法使用，只能听个响，晚上关灯看又特别累，眼睛很容易疲惫。目前投影仪参数虚标的情况比较严重，很多厂家不按照标准单位 ANSI 流明来标注亮度，而是随便弄个其他的单位来唬人。数字听着很大，但换算成 ANSI 流明就很小。还有的在 ANSI 流明上也有虚标的情况。市面上标注达到500 ANSI 左右的投影仪产品，亮度在晚上看算基本够用，作为入门款问题不大。三、内存。跟电视一样，投影仪也有运行内存和储存内存，运行内存决定播放卡不卡，储存内存则决定你能下多少软件和资源。同样的价格区间内，这两个内存自然是越大越好。那买多少钱的投影仪合适？网上有很多几百块钱的投影仪炒作很厉害，甚至有一两百的号称能投出高清画质，买家秀看着也不错。那些看起来十分唬人的买家秀，要么是挂羊头卖狗肉，要么是黑暗环境里观看动画片，根本看不出来清晰度、亮度以及色彩表现的真实情况。如果你想买一台看着比较舒服，能提升生活幸福感的投影仪，那么建议直接选择1000元以上的大牌投影仪。网上还有一种说法是，投影仪不是电子屏幕，所以不伤眼睛。很多家长为了孩子也给家里换上了投影仪，这种说法是真的吗？相较电视和手机，投影仪由于没有 LED 的直接照射，确实对眼睛较为友好。但投影仪通常要求环境光线很暗，这种环境对于老年人而言容易诱发青光眼的急性发作，对于孩子来说，画面不够清晰或者环境暗，相对更容易导致视疲劳。总之，买投影仪要综合考虑自己的条件与需求，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买性能更好一些的靠谱品牌，往往是比较明智的选择。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过往

0: 是干么的啊？哎，可不是俺们山里，你得让那么可么贵，你得过帮他妈塞，你得让那是干你们，你得过帮他妈塞干热，让那让白空干。
1: 云南粗食我抓得，
2: 阿们爷林叔我抓么精啊？
1: 怪食物，
2: 新食物，
3: 五谷特色一吃多嘛，阿只苏白抓么精啊？
2: 你们听到点嘛？你手里话就白布，阿杰叔好话点咯。我念那啥人啊？一直听嘛那个阿杰叔点，你说我一时都嘛就忙梗啊。弟弟都就忙梗咯，一起嘛密码地面是卷啊。习近平年西藏日喀则路皮记录写过路虎路多拉玛的古马克推广。身为常委子的年子的裤子格斯。总书记习近平年阿克普年妈咪就哈妈的日子慢慢比苏比白过。中央政法委员毛都图马都格斯，云南多罗加某个派出所接罗英我妈的苏阿里子办啊。目前哈普什马瓜昆明一级路皮瓜，自来水一级马些显然一万的话。今后时木都结果很多公司一米一的年一级日子，所看木都结果的报名嘛直接比复制的怎样啊？双江鲜瓜三十以及十几年是小米一毛瓜主，什么时候瀑布说话的话？中医一对提数年北极瓜木来和我们一个娃，阿们娘只说的一毛米嘛，这怎么嘛就忙啊？银行你是穷人的话，自己啥时候该来个接他？你不爱提强化路虎路多拉斯尼，西藏日喀则路皮及路些路皮瓜，从那阿面那里皮娃，双子的路是不多了概念，做过做样做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年，阿克普年弗阿罗古马克马推格斯迪雷古多朗啊，阿们马达一九多马年，一米马年，皮衣说的好瓦里子，杰耍马出租不得，还古瓦里子，那说的就瓦里子，马达马萨出入哪里，皮衣拿马尼里子，强尼亚木多马连世被俘斯，可说森林角角就米意思，但是小子拿马的亚木瓦里子，习近平年迪雷古多朗啊。阿们年一节日一节阿子啊，题目个题目，一米一的提得个提得年，阿里里双十没多比，佛罗算你，一马大罗算我妈就的子，一节日阿比卢明星居然妈的什么仰慕我妈一节的子，双子那么的马那比强你娃的子是，一大妈双子联络师傅多那么的直接仰慕，八岁出租三妈，六个年还比是领导大的子妈的我这里子办啊。平安你是穷人，身为常委子的马库泽克斯，总书记习近平阿克普尼妈咪就哈马的直接被说年，中央的马的什么子的妈咪嘛直接被说个是，有些个阿里秋水南路一直马被多了哇，你连指望住你，指望你在路算我一匹难度马连设备一级的子，第六马暖路度过瑞士刷小米马一级的子办啊，社会书记王年年子都带过些个哇。自动观念提的古多郎啊，阿里里八三一级耶罗算你妈就的字，一百说话的字，我们话的字，初九个必是领导大的字都一级米三十嘛一级的字，土鹅妈咪那个那小米，莫苏比让你的什么八三初九十五嘛一级的字，初十初几初九不万年三年九年嘛就的字，算我佩服我妈妈那毕业。下了几下话的字，一米嘎嘎一，下了密码是否一黑的马瓜比连设备一多个是，一米一直联络小王妈的马那边六大话的字，一米直接为副是孟杰特里斯马的六多话的字，一米弟弟一直里斯马的不话的字，八三初九马的我和话的字白露是一米马一直里，一米第零二比最便宜，孟杰特里斯比是零二比一直里字。说这里都得要么比得里都你的字比是你的一米嘛一级的字比是你的一米一毛瓜一毛的都嘛直接比服饰马一一万的字两个听上一塔做国主样的当阿白斯陈翠平的与那身为委员常委一拉子娃你看你是万一一时都不是年是过感觉你就比是你米一毛的什么裤子啊路身体嘛结果嘎就你就米俄来母米熟练染比一直的子啊你嘎就你就米的瓜瓜石路石物下对路一米的什么比三子的嘛瓜体力讲话的话 第三年阿们央视比赛服的年有时过嘎军就迷茫的什么我可不可转行的是师傅的什么马克瓦迪里都马的设备转的子师傅嘛婆婆了了电我意外的子电都就叫过这里子祝福迷茫一百福这里子在我妈阿瓦的子皮额嘛直接被丢磨的子是与那过嘎军就迷都马的设备一直的子办啊中央执法委员的上一塔毛头头马都格斯铁乖乖执法机关一米的比执法买米一数的与那都读了木克木来过强尼米的都罗家北京派出所过记录英文比今年马的连设备数据里子因为过比一米五米高高比每年马直接被付出在我直接被地图格斯国家比斯林的大力马的直接被捕从九个比斯林的大马的捕捉里子此时在都是你外带普球是些人们凝聚了一时很奇怪惩罚买米艺术都我的资本啊一时都不数年很好你生完你他一度听了一家我的话这年天过就是过去昆明路皮一起路皮那过年都对一些阿直的那些鞋子一我的话一些只阿斯玛独立他不西索巴南搜金红石凑卡过目睹结果一米一毛过比我子不一路是师傅李里年木都接过一节最好路时要么说的师傅阿面多了年时木都接过都读的年他妈的什么给解说你多了年啊他妈不读路皮过木都接过一米一妈的什么公司一米一的过大致不年你傻逼多路一米一怎么多了是你一节纸一节阿妈过比木都接过您擦的比小特里子嘛阿们把谁的师傅一过路一起一米一副年时市民罗斯瓜比出口木头结构比斯尼的大力怎么比额直接被破交瓦里阿们瓜吃公司一米的年瓦子不一的求次你的嘛直接被下覆格这里年你很你都天海里方面嘎的嘛直接被救格比如是狮子天海子嘎的嘛直接被刷下格一块举一次联络时下格嘛接加入到瓦特组里哇听一下国大波临餐时算下前年原始原始一直给我们的直接被嘴丝当主的迷茫的胡娃的子年目前胡娃大陆普华迷的妈的胡妈娃的子年凑足不得大拉子我妈直接被父年时此时在都是你头把头足阿娜夫家之李林年都吃曹雪姐当归百路时十几年时都迷茫直接被父个时八岁不得普娃皮提皮花家娃的娃阿们写题嘛只光说阿妈舅舅啊十年迷光十几年次得我的嘛提问是都最高的专利股啊你对你你怎么回答提问过周婆说我的嘛你都很好我是什么派高的主力师什么是一度很高的普伯说我们的直接被活我的我一时都不算年听三一他一度提的讲我的我听好过周穷好过去外提问只过从我的伯家米你的移民皮所的伯家那所的伯家白路时从九个过三十伯家我一万年过普说我的嘛你们谁派高的主力最多个嘛你们提都三百个的助理求哈哈其他一直及哈什么此地们三百个的总啊希望过比基金过不是不是最值嘛的得了比一万年啊那的是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年提醒你他我来呼声你采取过米一的嘛下了一级的知识目的所的国就所谓的所的我们那之路冒的头嘛你都给是你一直等我过比母体所得关注你所谓的所得路皮杰比谁去过我们万里自动啊清华赛关一朵就妈妈妈就做又乖乖科学生你耍家名字你下对他妈就做阿们提关闭我还爹比妈就做哈巴比妈多多了哇提妈关闭又乖乖门件是哈巴的什么科技生命一米的组长我一万里子一德是米妈直接比夫妻里子妈比额提马的什么口球生理关闭一头提马就里那说不阿们门擦就路过提十个提十的什么算讲你我一万里子妈比额中国小妈地多里子啊中国关注哈巴罗夫斯克总领观念你哈你是处女堂提的办啊俄罗斯阿姆爱走阿姆爱密度姆塞小米的国你哈你是管你他阿都别了路是不提绝度了中国书大定阿罗错了每一书阿面有多里哇阿们一德国出了九米嘛连设备一年岁师傅读了一百多嘛的强尼我嘛连设一年生了斯洛伐克总理非作念你曾管一他国国水族拉嘛欧洲历史会馆主席霍斯塔时代莫来霍塔提的班啊欧盟年嘎都一马九中国的球就是一马穷啊欧盟比中国你是你不年他来乎当来乎我一马国军你连设阿吉利万里斯中啊班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年银行你是穷一他 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局长。拉特克里夫听上一套俄罗斯瓜水中我姨妈昂阿比白个娃。李林燕提马的什么一匹大度卷阿比白年。格里尼阿是卷马马白多了。提马盖斯一年拉特克里夫俄罗斯瓜水中我姨妈年。俄罗斯被乌克兰西来呼噜使不得什么做行阿比白年了。我提目瓜一直很想你是穷一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比个妈咪教授侯赛因没和毕业提的办法。伊朗比阿玛年至尼本年。我爱母子还想路比过阿里嘎酒你的阿里比的酒马的什么你抢你不理你预约了最多同马你多了哇没管念伊朗你被多了一直马的马可有五百年我爱母子路比马年阿塔里尼你被输的一匹马复工阿比百年了美国国纽约时报你生活人谈被发了一度马酒酒美国这副年里里提多提马孟杰国伊拉国虽然和我姨妈那个中东阿面乖乖住你去哪哪路没得水就没意思嘛这次都跟阿比办啊叫妈妈舅舅以我的妈妈没管你目前刚才是过伊拉的市民路子过比阿面虽然和我妈妈姨妈的就没当啊你不爱无机买子买子你你是求你他乖乖妈妈一截止一截阿妈的就米姨妈过比一度叫妈他提的办啊无体你们可是只搞来搞去他从母故事始末画画的个一百年你不爱感觉你就我也会你被发落一动嘛就做我替你们去挂纸一截纸那么挂住你皮亚嘛感觉你就是你厉害你啥有着力起码你也挂不怪书啥还历史挺有装啊巴基斯坦挂美名一数年你喊你是穷人他清华生一时都不说的体力慢个了哇怪这个伊斯兰堡巴基斯坦医学科学研究所挂咱们在让你黑的挂我替你他阿都变了十五地区杜拉斯初始的此地用啊先妈妈一望那都是不一直听妈奶瓜这首店那啥那临时都叫妈妈听过的是我在路子看来
4: 一是上锁
1: 初始瓦来呼
3: 一是海瓜没接机洗几匹贝壳搜干来
2: 你多年你是沙果吃你哈你是穷你总书记洗几匹年毛在多皮摩罗天海沙子苦逼的妈的芝麻罗妈咪叫鼻子的妈瓜提里边啊八岁一只几小多了嘛年一里一只来是几小罗一起一组门啊阿里里八岁个结果是我的子八岁你几多了罗一是一只一组的嘛来是双耳娃的子但一里一只嘛八岁啊跟你是啊个预估里里年啊个普桥罗一次罗一次呗啊
0: 听不听了瓜点嘛你苏里娃出白布啊这是画画点罗我念老师阿能啊哎这天我念瓜这苏天管念瓜比糯米摩瓜莫瓜阿里瓜故事提比瓜大了莫瓜马斯斯福马根啊错就阿错提斯马奈瓜莫姐阿年给了一年六年度阿年就总啊对马年莫路比萨瓜欧就提临时啊是不提比的马路年马大那错提比的马路年马大啊阿莫年这说的六年白马福马根啊

那都是不，哎哟，你说错什么呢？阿克拉的多尼阿个月，阿克不，今晚的马次阿塔的你得不，阿多罗塔的得不嘛，错失提升啊！丽丽今年个月阿克月嘛，错失提升啊！阿么尼阿哟，提出那边，你说白罗，莫怪提出嘛，哪能干嘞？

大老师伯，农历三白薯、栗鼠木瓜、果薯天天有嘛念？缅甸糯米木瓜、木瓜瓜果，这里木瓜的娘可不想管嘛天用啊！剃头他一年总乖乖吃那丝，总乖乖应当嘛给那年嘛来年完的话，起码不咱木瓜天天就嘛不够啊！木瓜天天就嘛念，为西中路木瓜瓜带来木一的瓜给你，你白薯天有瓜种啊！阿木娘结束，一年瓜大路有木有路，白露天天就嘛，哪能个嘞？

าจิ้มญี่ปุ่น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基地，
3: 正破价天五千出轨，
2: 今代十三八下，
4: 李苏武师傅，
5: 广播涵盖的同，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是靠土地的，基地克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伊那亚语超级靠土地的，基地克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0: 唔靠米靠俄罗那，靠思想思。
2: 那宝巧爸，基地波哪个家掉落来？习近平西扎日卡车司机路线，米巴米药来俄罗哈罗那副教为他，后教家为东门派到。身为常委会奥开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大为后教家为俄罗游戏。中亚洲法委托到来，也拿独路家北京派出所为俄罗游戏子。刷家西是吃好那吃那月哈哈的好家来门娃爸附加个马拉高卡斯的家退休。尼泊尔本那坡肉所挖民根去靠你他米巴哈巴来俄鲁哈鲁为大黑靠却过其实个是真家个都把奥哈的些个加马摩西。我好过得了子来那哈你。黑哈巴你去靠你得去哪里写起米列黑他你不二国家破米巴米药为那副教巴多我和国家为西扎日卡特斯吉鲁西吉鲁克阿米兹皮奥嘎那教家来确实为美西为马家那副考诺祖国主要总书记国家主席主要几位主席习近平哈下家来和教家为多门派到给母家大卫的要靠卡坡七坡嘎多来买大卫敲他门家多要给他嘎嘎来那还给马就给你切给子那就下就为敲他门嘎过来死就下就为敲给那大妈子母下卡得敲你粉你好为得卡也来嘎嘎得不过那铺就来为他发达大鼓黑哈巴你去看你社会查委会奥开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大为后教家为俄罗卡的游戏主要地大为俄罗托马来游戏我和手的给度偷到嘎巴我来地大嘎大为他提来地你教为俄罗马以为嘎地大嘎自为地日嘎求你分你社会书记瓦里会奥开记得你你祖国祖亚一来撤退皮奥敲他也拿社会委员查为得知。祖亚州法委记得你你偷到位国家的马为州法机关扩大给来

0: 周发家及卡北乔家，以那自己被发及查组扎，都陆家被及派出所为阿罗塔卡的有妻子。阿罗得给他塔诺达，奥维布达国家手下个马脚，你还接受门说为他马吉马那个布勒，可代斯可奥个海家，多卡达家为周发家的把太子物。你请阿尼他阿是为拉维即可得哈巴得勒是哈包括可米斯维的马卡耶大卫一家卡贝维家的大卫塔好。每日亚罗拉克诺西沙巴纳州吉胡斯下垂的马列维家亚高巴维大黑脚勒是古鲁亚夫古城有些走在古斯大直部拉哈阿家格为奥姆门大派勒那海格鲁马多子。其他其他的为米巴约吉拉格克奇尼嘎古巴嘎吉内嘻嘻的哈里发米我巴巴杜大为世界的哈林阿杰大巴此大为日康阿古里阿波阿修其他你可拉里查斯刷家西米卡切格木下米下大为他就来是此后地化基础楼夫子朝鲜节大规的日那次那月慢慢地化家来朝的名格为亚尔普拉格卡的家国派修其他可西的马表科是此后那次那月的大卫奥米对瓦斯基奥奇科姆家你去连接阿科还有孟家的坡普奥希希哈阿奇斯瓦巴家家奥希乌为孟瓦巴普罗阿马拉修第哈巴的勒科哈巴奥科国家的马的基本亚老保险事业保险高沙保险协亚格大卫普奥瓦嘻嘻嘻哈哇哇哇叫也都一位古奥瓦的嘻奥哈哇哇哇嘎可哈巴被他嘎的的其的瓦勒是哈哇哇哇勒达其破为嘎学的给嘎切热力之一社会爆炸部主要社会工作部米州部的你你护士的给的勒未来卡罗为首期摩门格大小黑路巴塔加耶为的卡头多自来为的卡的帕蒂多来大小黑路巴塔加的加格加阿子如果哈巴罗斯夫克的给大卫朱莉瓜只要切根切口你他过为俄罗斯阿姆尔州阿姆尔提热气化古茶你请阿尼他阿米多为大黑多来如果出他个小为是就那就把马家其他可阿哈阿嘎给为嘎慢慢的给切打是多为巴多嘎阿提恰尼切阿美利加州托特拉普你去考你他古为阿美利加州要去报九九扎拉特克里夫的你牛时俄罗斯给了大黑家界的一点马为用古为的帕大黑来接火嘎拉黑亚卡子来为俄罗马土多奥克诺古大的奥罗塔纳古拉特克里夫给了家界的一位古俄罗斯来乌克拉马博大的大黑塔有阿美利加纽约时报你请阿尼他托到为阿美利加政府诸多国家之亚国切给之哈拉度古大为俄罗斯的卡起来阿美利加的伊拉阿提国博达是大为马卓布哦尼泊尔去考你们普托到为尼泊尔不拿破热所瓦民歌你去考你他米巴哈巴来俄鲁哈鲁维大黑考超过七十个时加你加个喇叭奥哈勒谢个加马摩西奥克鲁维谢哈奥七的个古奥努国家维加你加个杜喇叭用西华斯土豆为奥罗巴基斯坦库达格伊斯拉保卫巴基斯坦医学科学研究所亚米马塔纳古切子格你去考你他阿米多勒亚埃的去奥嘎斯西亚尼维科斯下斯来求解土地改为有来那些土地大为有
1: 奥斯多卡就是这个家族是他的好的我是一个家这个族的实际皮肤多卡这个你的多就是

马后社会主义亚伯卡斯都被为奥地来来接触亚奇马维加留下尼哈的耶加国比的比较自己比作书记尼哈来的这些和尼哈巴的其你的来的这些尼哈是错哦来接触亚奇马巴加的白来接触亚奇马维塔将尼比塔都不马维奥破就马拉维我和社会主义各级为来来接触亚奇马维加表现尼哈亚国比的比较迪普里里卡卓波夏比尼哈格吉比奥维蒂比哈沃格米格迪克哈加阿杰勒哈沃加德马比米格布卡克蒂亚马布哈沃米塔布瓦勒迪普里里卡卓波夏比尼哈格吉亚兹图奥蒂奥维蒂多亚兹图迪普里里卡卓波夏比尼哈格吉比亚波卡斯初级迪吉塔格巴达马派初级迪乌格马雷兹派

拉火味家你家起码够嘛味哦，那黑的。我来人那家耳朵土鸡狗味，朵土鸡什么把妹妹味。记得去，我你很美叫，可罗古大家拉大味，卡罗得怕古嘛拉尼亚里。比欧罗维加罗。

可诺，我也把我确定个他，还不可莫个他为吃下的比飞过来嘞，我以他加比为有。我们马起有个可诺，我们要看大爷可得加西。我比他我嘞得起干嘛加比？不嘞，有我比他发达嘞，米卡还不可为个卡可。为家有可不拉嘞，我比他对家比为有。我比起没嘛么不顾家，也看你妈过来西边，西边嘞吃相嘛很大。七八多，周末去为阿爷的客家有发达为有。

0: 等你你哭呢，我也把哭来来我一他那边喂。
1: 那呀，我还不可吃下饭的那边个叫啦。
0: 我一我也把他哭边喂。
1: 也把哦，那一会个叫，去，那他个姐哭在他那下。
0: 我也把你喊你嘞，为他个么嘞，都不为没为个爸个。
1: 那哈个，我们妈他母子我为了来，阿提就拍皮皮球。我们妈那边见嘛个嘞，阿喽阿喽，得阿提古皮球。
0: 这位卡库他。还不可为别欧路个家嘞，别欧路个，我们妈为卡过他，
2: 阿喽阿喽，
0: 得个古哈啦。我们得开个，
2: 多久多久，
0: 得个古啤酒。我说个，
2: 阿喽阿喽，
0: 得古哈古。我妈古得开个，我卡说，
2: 多久。多久？
0: 得个古啤酒。

他姐，你下那户丫头爬那来，苦苦切那苦弄，那户丫头也还家看家多麻辣，一时的也得切不得鱼那么麻辣。那户丫头门外你还过为注意嘛些嘞，我啊我下别啦。你下家给家里把刀，那户丫头阿去阿门的干嘛啦嘛路。我可能拉壶靠白子的八路不拉手，又何必赶门口听那拿下家了？又何必赶吊子听那你下家了？他呀和阿嘎嘎莫嘞，你妈屋内给家带哟。还得嘞拉壶呀嘎，白子卡索嘎嘎啤酒嘎门酒。我得不可能拉壶靠赶门口干哈喽？拉胡亚嘎嘎嘎不拉修，拉胡亚门瓦家多西嘎嘎嘎门不里表下你哈嘎哥嘎门切修。哦，白子起的母嘞耳下的多子母阿罗哟，又和嘎拉嘞拉胡亚他哈嘞个你妈下个嘎不拉修。我得不可能拉回家白子他又压家还家带油，又和他不大度表下都没小牌。可得嘞，白子家拉回民歌家切拉嘎不，拉回民歌又和切的民歌拍手。阿爸，开过去五十，他决定你哭。阿妈得嘞，白子嘞，我不哈干嘛干么为嘞？我去看那边嘞。全部你妈过哈啦，舒服的米巧期待是来过位，我对你可是只可为是徒来修罗，我可能是结果的那位的呀，我是个是个提问过来，是只徒度哈来还得家地米太地度，是只个过徒八宝，那后面个带着那个考交接来。我本来就摸我过过大位木可下那部位开来开机又到那里过位。那和那后来那不就有。木可可那下没来我怕我那姐第二木位你好可。我和那个压个过压到死哟。木位嘎位把刀还不可为白子嘎不加不。全部就搞过家嘞，下地白马我是来过位。哎，起地去过达了，阿土马家就，我那政府四号切个一个他下位，个他下下家，客家老家他恶毒嘞，还得加个四个地过户嘞，四家过达拉修，四次土都下嘞，还得加位马就。哟，我为那些他家打嘞，不也是可惜了伊拉？一位家拍过万的阿婆顾客，他家是什么是第一个的比达？也可收录机第四集，阿婆问他吃多西一集，我家个五个比达。也家错呀一呀，不为阿婆问他，不顾客看第一个多大？全部我他偷拉喂，大包家的门娃家可闹啦！我和的卡车一起五趴喂，的五哩哩个大把个都个把切修，的五哩哩个收的果子拉喂一个个多个也修。拉胡家二十二十一比配比，娃个这家够泰，表现你哈二代个够修。

0: 哟，拉好明个白鹅哈喽，拉好亚维尼哈白鹅哈喽，拉好亚鹅表下家拉秀。快点来拉好亚鹅，我就陪亚维白自家国亲妈哈拉秀。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政法委印发通知，要求学习宣传云南独龙江边境派出所先进事迹。前七个月，昆明主城自来水水质100%达标。景洪市公路养护公司筑牢汛期农村公路安全防护屏障。双江县深耕生物药业助农增收。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小麦收购量超9000万吨。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在北京举行会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26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加强固体废物处置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抓好增收、就业、社会和谐稳定三件要事，办好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不断增强全省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抓好务实管用的小切口改革，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活力。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脚踏实地抓好促发展、保稳定、惠民生等各项工作。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抓紧抓实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近日，中共中央批准陈春平同志任云南省委委员、常委。8月25日，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召开的全省旅游市场秩序和旅游景区管理问题整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获悉，全省将深刻汲取央视曝光我省旅游乱象突出问题教训，举一反三，规范管理，优化服务，形成合力，重塑形象，全力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中央政法委近日印发通知，号召全国政法机关和全体政法干警认真学习宣传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先进事迹和精神品质，忠诚使命，担当奉献，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努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记者25日获悉，今年1月至7月，昆明市主城城市公共供水水质100%达标。入汛以来，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各乡村管养道路频发边坡垮塌、路面积水等安全隐患，道路通行压力增大。市公路养护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及时组建防汛应急突击队，将防汛保通作为为民办实事的核心任务，全力筑牢农村公路安全防护屏障。截至目前，公司已累计处置塌方62处，清运土石方8100立方米，清理倒伏树木105棵，疏通淤堵排水沟5公里。近年来，临沧市双江县立足资源禀赋，按照党建引领、龙头带动、群众参与的模式，大力发展滇黄精、重楼、附子、草血节、当归等林下中药材种植加工产业，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开辟出一条新路。目前全县累计种植林下中药材17246亩， 2025年实现农业产值4857万元，带动数千户农户增收。国内新闻，记者近日获悉，一至六月，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六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国际新闻，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26日表示，俄罗斯阿穆尔州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5日发生火灾，造成包括多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日在会见来访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他随后暗示拉特克里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当地时间8月26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据美国《纽约时报》25日报道，美国政府将重新派遣此前因伊朗战事从中东多国撤离的外交人员。报道认为，这一举动表明美方预计不会再次与伊朗爆发全面冲突。尼泊尔武警官员26日晚通报该国山洪救援情况称，截至当晚7时左右，已找到97具遇难者遗体。另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发布的公告，截至当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数达到403人，其中外籍游客341人。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2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位于巴首都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医学科学研究所妇产科病房当天发生火灾，造成14名婴儿死亡。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3: 从90年代初开始发展乡村旅游业至今，文山州丘北县普者黑景区从最初单一的山水观光，到如今多元业态全域绽放，其中有对乡愁青山的守护，也有不囿于网、不断在探索中发展的务实精神。请听报道。
5: 在雨中去乘坐那个竹筏，游这个湖面，然后看着这个荷花的这个感觉特别特别好，
6: 好玩。
7: 泡泡和那个荷花池那儿好玩，
8: 游乐场好玩，滑滑梯好玩，泳池好玩。
9: 山河入梦是普者黑景区去年全新打造的轻量化文旅项目。这个以普者黑文旅公司为主要投资方的小而美项目，建设初期以最小干预的生态理念，对核心景区外围湿地进行轻量改造，用工90%以上为本地村民。项目建成后，旺季时单日客流可近万人。文山州丘北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李云角：
10: 从今年的数据来看，普者黑它的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次是实现了一个50%以上的增长，就是因为有了山河入梦这样的一些小景点的投入，丰富了我们的业态和产品。
9: 最小干预、轻量化改造是一种方式，盘活利用打造新 IP 也是一种方式。今年8月投入运营的白脸山怀旧街区，就是引入外部资金盘活老旧民宅，突破核心景区局限，拓宽文旅版图的创新实践。再回首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前：
11: 作为一个助农联农大农的一个项目，把村民的房子全部租下来，打造了现在这样一个文旅项目的话，通过我们的引流，让更多的人来到这个村子，村民的农副特产有了市场空间。
9: 文山州丘北县白脸山村村民：
12: 现在这份工作算起来就3份吧，还有那个卖莲子的一份，房租租去的一份，我在这里工作的一份。
9: 社会资本的注入，全新业态的落地，不仅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完善了村庄基础设施，更探索出了一条核心景区辐射带动全域乡村协同发展的新路径，让景区外围村民可以共享旅游红利，也让游客有了更多选择。文山州丘北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李云角：
10: 我们在引入业态和产品的时候，针对不同的群体，比如说像我们山河入梦啊，它主要是针对年轻群体；怀旧街区主要是针对中老年群体；小白山这样的点呢，针对的是里基客；布尼村针对的就是里创。我们精准的给投资商提供人群度和定位，避免同质化。
9: 多种业态的注入为普者黑景区增添了更多活力。今年一至七月，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78.72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8.94亿元。如今以普者黑为代表的文旅产业已成为了丘北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和群众增收致富的富民产业。
3: 曲靖市立足乡村特色资源禀赋，健全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让闲置资源变增收资产，零散土地变富民产业，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请听报道。
6: 曲靖融媒记者巴若南：
13: 我现在呢是在吉林区沿江街道新发村食用菌循环生产基地，可以看到呢整条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工人们忙着菌棒培育、分拣打包。很难想象，这片干净规整的标准化车间，5年前呢还是一片闲置荒废的老旧村厂房。
6: 新发村人多地少，全村5205名村民，仅有3080亩耕地。人均耕地不足一亩，过去村里产业结构单一，发展动能不足，部分土地闲置，青壮年纷纷外出务工。为破解发展瓶颈，2024年当地盘活存量，精准引进食用菌龙头企业，大力发展绿色循环食用菌产业，让闲置资产焕发新生机。曲靖市吉林区沿江街道新发村委会宣传委员孙媛媛：
14: 充分盘活了村内的闲置产房资源，落地食用菌特色产业，就地呢回收了秸秆、木屑等农业废弃物，进行一个循环利用。
6: 同时，村里出台专项惠民政策，降低村民种植门槛。目前，全村1200多户农户参与产业发展，实现户均年增收5万元。曲靖市吉林区沿江街道新发村种植户陈小浩：
15: 一根菌棒的成本是在3块，村里面呢补贴掉了1块给我们，企业呢又让掉1块给我们，最后我们只需要承担了1块，种植成本就是大大的降低了。然后我们就在这里搞了一个种植、采摘、餐饮、饮学为一体的一个生态园，种出来的蘑菇呢，我们提供那个游客来采摘食用，还可以用来观赏。
6: 在盘活闲置资源的同时，曲靖马龙区探索零散土地抱团发展的模式。马龙区马明乡新楼房村推行一亩一谷土地入股模式，将全村零散土地整合为5067亩连片产业用地。村里创新制定5311分红机制，收益50%分给农户，30%用于产业续建，10%作为应急兜底，10%用于乡村建设。曲靖市马龙区马明乡新楼房村党总支书记赵吉飞：
16: 现在党员带头入股，群众呢抱团发展，统一规划了产业，统一经营管理，发展烤盐、素菜、羊肚菌、轮作和肉牛养殖产业，产业就稳了，老百姓的收入也就稳了。
6: 目前曲靖市乡村富民产业蓬勃发展，带动150,000农户稳定增收，全市建成387个家门口务工车间，落地100个紧密型联农试点，开发就近就业岗位超36.5万个，覆盖180,000农户。全方位拓展群众持续增收渠道，构建起多层次全覆盖的农民增收体系。
3: 从打卡式观光到沉浸式体验，从单一景区游到全域旅居游，大理州以业态创新推动假日经济提质升级。今年暑期，全州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交通客流、景区接待量屡创新高。请听报道。
17: 这个暑期，深度体验成为大理假日的消费热点，不少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拍照打卡，而是选择参与非遗手工、民俗节庆、康养休闲等深度体验项目。大理州文化和旅游局产业发展科科长杨辉：
18: 大理有非常丰富的非遗资源，可以体验剑川黑陶、白族扎瓤。喜洲的降日集呢，这两天的接待量呢都在2000人次左右，比七月初大概上涨了30%。
17: 为满足游客慢下来、住下来、留。

0: 下来的需求。近年来，大理一批特色民宿加快品质升级，从单纯住宿向民宿加非遗、民宿加研学、民宿加康养延伸。进入暑期，大部分精品民宿入住率稳定在 80% 左右，部分热门民宿一房难求。大理某民宿经营者张瑜
1: 会带着我们的客人去体验到当地的一些特色，去到五味市去取水，然后回来泡茶。我们也会带着客人去赶大集啊，然后呢，他们才买到的一些食物呢，我们的厨房也会给他们加工。
0: 为打破过去主要围绕古城、洱海的传统旅游格局，近年来大理按照一县一特色、全域皆可居发展路线，差异化布局文旅产品，有效推动旅游空间全域拓展，实现游客处处可游玩、处处可旅居。微山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姜玉丹。
2: 我们微山县主打这个人间烟火，在微山的文旅 IP。8月7号火把节期间，我们全县接待的游客量是3.03万人次，增长率是13.06%。
0: 下一步，大理州将大力发展专业化、标准化、品牌化旅居产业，精准匹配游客需求，推动文旅产业从风景胜地向生活佳地，从网红打卡地向安居首选地转变。
3: 为深度推进中国与马来西亚文旅双向交流交往，健全拓展两地常态化合作机制，持续深化客源互送、航线互通、市场共推、资源共享等领域务实合作。8月25日，马来西亚国家旅游局授权中国旅游集团旅行服务有限公司在昆明设立市场推广代表处，将开启在云南区域常态化的文旅服务、同业对接与目的地推广工作。请听报道。
0: 马来西亚旅游局将持续深耕云南，优化直飞运营与中转联运体验，持续打造高效顺畅的赴马空中通道，迭代绿色研学、亲子度假与海岛休闲等高附加值纯玩线路。昆明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出境销售总监周基波：
4: 此次马来西亚国家旅游局呢委托我们在国内一共成立了5处的这个叫市场推广代表处，我们的郑州、西安，还有我们的海南、昆明、重庆，总共5处。我们要做几个动作了，我觉得扎扎实实的把咱们的航班运力再稳定一些，从学生的交流啊，包括我们现在的亲子团的互动啊，走出去也把别人的引进来。
3: 近日，由韩国旅游发展局成都办事处主办的2026韩国旅游推介系列活动在昆明启幕，请听报道。
5: 活动现场，来自韩国多地地方旅游机构、文旅企业代表集中亮相，推荐内容覆盖韩国中部、南部众多小众目的地，展示自然风光、特色美食、温泉康养、潮流打卡、节庆活动等多元化旅行产品。韩国旅游发展局成都办事处支社长金孝京：
6: 在保留公园、韩式生活体验等经典内容的基础上，深度融入云南本土元素。
5: 随着昆明直达韩国首尔、青州的国际航线稳定运行，云南与韩国之间的时空距离被大幅缩短，两地文旅交流迎来全新发展机遇。韩国旅游发展局成都办事处支社长金孝京：
6: 我们将打破传统单一的首尔打卡式旅游模式，针对性开发适配云南游客的小众深度游产品。
5: 主办方表示，希望以本次昆明推介活动为起点，持续深化两地文旅产业交流，促进客源互送、资源共享，联动云南开发更多差异化、高品质赴韩旅行线路，打造西南地区与韩国文旅合作新样板。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9: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8: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3: 2024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

0: 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0: 近期，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接连举办蒙自班超中小学生篮球联赛首届中老越匹克球邀请赛、红河州第四届乡村振兴杯篮球联赛、蒙自赛区等内外联动、城乡覆盖的精品体育盛会。赛事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打通校园、乡村、跨境三大交融场景，各族群众跨境邻里同台竞技，共赏民俗，让体育成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鲜活载体，走出一条校内筑同心、城乡凝民心、跨境结睦心的民族团结体育融合特色路径。作为面向全市中小学生的年度综合性体育盛会，蒙自班超赛事覆盖全市城乡中小学，参赛运动员包括汉族、彝族、哈尼族、壮族、苗族、傣族等多个民族青少年，实行混编组队、同场比拼模式，各族少年同打一场球。部分学校开幕式设置民族文化大联欢环节，赛前互道祝福，赛后互相搀扶，场上是公平对手，场下是同窗手足，将各民族互帮互助、奋勇争先的精神融入赛事教育，让青少年在奔跑跳跃中读懂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刻内涵。在芷村镇滇越铁路篮球公园、各乡镇球场、乡村振兴杯篮球赛点燃城乡烟火，全市13个乡镇街道组建代表队，队员来自田间地头、社区街巷的各族群众，种植石榴的彝族农户，经营商铺的汉族居民，扎根村寨的哈尼族村民，返乡创业的壮族青年，大家同穿一对球衣，为家乡荣誉并肩作战。赛事充分融合蒙自本土石榴文化与民族风情，开闭幕式民族舞蹈以灵动舞步演绎各民族共生共赴图景，看台不分族群、不分村组，各族群众同席观赛，齐声呐喊，将篮球竞技、乡村振兴、民族互鉴有机结合，打破城乡村寨民族之间的交往壁垒，一场乡土篮球赛成为基层最接地气的民族团结大聚会。立足滇南中心城市区位优势，山海为邻，匹克同行，中老越匹克球邀请赛汇聚中国、老挝、越南300多名运动爱好者，国内参赛选手涵盖蒙自本地多民族运动达人，跨境选手与本地各族群众同场挥拍，以球结义，构建国内各民族相融、跨境邻里相亲的双层团结格局，轻松友好的运动互动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人文魅力，也搭建起跨境民族民间交流平台，以小型民间体育赛事夯实边境民族团结、跨境睦邻友好根基。蒙自市将持续做强校园精品赛事加乡村群众赛事加跨境友好赛事三维体育品牌，持续挖掘摔跤、霸王鞭、竹竿舞等本土民族传统体育资源，推动全民健身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深度融合，让一个个赛场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课堂，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滇南边境常开常盛。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昆明湖》。

不明白直接被复制的字眼了。双江协国三十以及十几年是小米一毛关注这么说普遍说话的话。总言一对提数年被机关没来和我们一个话。他们年只说的一毛明白这么么做梦啊。银行你是说你的话自己啥时候该来个这他。你不爱提强化路虎路多拉斯尼。西杂日卡在路皮及路线路皮挂错的阿面那里皮哇。说这里路是不多了概念做过做样做书籍。外交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年阿克普尼弗阿鲁古马克马推克斯地理古多朗阿阿们马达一九多马年一米马年皮衣的和瓦里子杰双马出租不得黑古瓦里子那说的就瓦里子马达马萨出租那里皮衣拿马尼里子强尼亚姆多马脸色比夫斯科学森林教教就米意思但是说子拿马的亚姆瓦里子习近平年地理古多朗阿阿姆年一节纸一节阿字啊题目过题目一米一的提得过提得年阿里里说是没多比佛罗算你一马大罗算我妈就里子一节纸阿比路明星居然马的什么要么我妈一节里子说是那么的马那比强你娃里子是一打马说是连路师傅都那么的直接要么八岁出租三马都过年哈比是领导大里子马的我就里子变啊银行你是穷你身为常委子的马库泽克斯总书记习近平阿克普尼妈咪就哈马的直接比苏年中央提马的什么子的妈咪妈直接比苏克斯有时过阿里秋水南路一直马被多了哇你连只往祖尼祖往的战路算我一匹兰的马连设比一直里子第一路马暖路渡过瑞士刷小米马一直里子变啊身为书记往年年子都带过是个哇自动观念提的古多朗啊阿里里八岁一级耶罗算你妈就的字一不说话的字我们话的字初九个必是领导大的字都一起米三十嘛一级的字托俄妈米那个那小米莫苏比让你的什么八岁初九十五嘛一级的字初十初级初九部万年三年九年嘛就的字算我佩服我妈妈那毕业下了几下话的字一米嘎嘎一下了米嘛是我一起的嘛关闭连设备一对个事一米一直联络小王妈的嘛那边路当话的字一米直接为夫斯孟杰特里斯妈的旅途话的字一米弟弟一直里斯妈的不话的字八岁初九妈的我和话的字白路是一米嘛一直里一米第零日比最便宜孟杰特里斯比是零日比一直里字说这里头的亚姆比这里头你的字并是领导一米嘛一级的字并是领导一米一马瓜一马大度嘛直接比服斯马一一瓦的字两个听声音他做国主样的当阿白斯陈翠平的与那三位委员参为一拉子王你看你是晚你一时都不是念色瓜感觉你就比是你米一马的什么裤子啊路色体马之瓜嘎就你就米俄乃母米修炼染比一直里在你嘎就你就米的瓜瓜石路石部下对路一米的什么比三子的马瓜体力讲话的话第三年阿们央视比赛服的你有时瓜嘎就你就米马的什么我可没可转行路时石部的什么马卡地里的马的设备转里子石部马婆婆拉拉带我一外里子带到舅舅瓜这里子祝福米马一不服这里子小我妈阿我里子皮额嘛直接被丢木完的自私与那瓜感觉你就密度嘛来设备以及历史变化中央执法委员第三一塔冒得头嘛都可是铁瓜瓜执法机关一米的比执法每米一数的与那都读了路木可不来瓜抢一米的都路家北京派出所瓜记录一五比今年嘛的连设备数据的字一码瓜比一米五米高高比每年嘛直接被破除在我直接被地都可是外加必须领导大力马的直接被捕初九个必须领导大马的捕击的是此时在都是你外带捕球实现俄美尼转路一时很尼瓜惩罚美米艺术都瓦的资本啊一时都不是年很好你生完你他一度听了一家话的话这年天过就是要过去昆明路皮一起路皮内过年都对一些阿直的那些鞋子一话的话一节指阿斯玛独立他波西索巴南走金红石错卡过目睹结果一米一毛瓜比
我是北京老师师傅，历年摩托车过过一节最好老师，要么说。

我都是不阿面多了年时我都接过过多多的年今天是我给介绍你多了年了今天不多我比过我都接过一米今天是我公司一米的过大致不年你三比多了一米怎么个多了是你一节日一节阿妈过比我都接过你差的比小特例子嘛阿们把谁的食物一过路一起一米复年时市民路子过比出卡我都接过比是你的大力怎么比直接比不叫我的阿们过去公司一米的年娃子不一的就是你的嘛直接被下腹个这里年你很你都天天地方面搞的嘛直接被救个比如是狮子天天子搞的嘛直接被刷下个一会儿这一次的落实下个嘛你接降落到我的组里往听一下国大波临餐时算下些年原始觉知一直我们的直接被水死当组的明白你活完的之年没接活完大陆普化米的嘛你活完完的之年投资不得当然是我妈直接被复年时此时在都是你头把投资阿娜副教职一零年都吃曹雪姐当归班老师十几年时都明白直接被复个时把谁不得破坏 PTP 花椒娃的娃阿们写题嘛直观说了好吗就觉十年迷光十几年时都娃的嘛题目是都最高的专利过娃你都能你正娃过他题目挂住破说娃的嘛你都很喊娃是是没派高的主力师什么是一顿黑疙瘩不不说我们的直接被火完的话一时的不是年轻三年他一度提的讲完的话天下挂就出下挂吃外地满只挂粗末的不加米里里一米皮素的不加那素的不加百六十粗就过挂三十不加五一万年挂不说完的嘛你们谁派疙瘩组里最多个嘛你们提都谁派疙瘩组里出下哈起的一直接哈起嘛是你们谁派疙瘩组啊希望挂比基金挂不是不是最值妈的得了比一万年了那的是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年听上你他我来呼吸你采取过民意的嘛下了一级的知识母体所的挂就是无理所的我们那思路冒得头嘛你都给是你一直得往挂比母体所的挂就你是无理所的都比结比采取过我们往里自动啊清华赛瓜一朵就妈妈就就又乖乖科学生你耍家民族你下对他们就就阿们提瓜比我还爹比嘛就就哈巴比嘛多多了哇提嘛瓜比又乖乖们解释哈巴的什么科技生你一米的组长我一万里子一都是米嘛直接比夫妻里子嘛比个提嘛的什么科学生你瓜比一头提嘛就里那说不阿们门差就路瓜提十个提十的什么耍家你我一万里子嘛比个中国小娃妈地多里层啊中国国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官员银行你是穷人堂听的办啊俄罗斯阿姆爱州阿姆爱密度姆塞小米的国银行你是王尼塔阿东别拉罗是不提及多了中国苏大丁阿罗出了每一苏阿绵有多里哇阿姆一德国出了九米嘛连续比一年岁是不多了一部的嘛得抢你我嘛连续一年生啊斯洛伐克总理非作念你是王尼塔国家水族拉玛欧洲历史会馆主席霍斯塔什的莫莱霍塔提的办啊我们年嘎都一马就中国的球就是一马中啊我们比中国你是你不年他来乎当来乎我一马国就你来是阿吉的万里之中啊办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年银行你是穷人他美国中央情报局挂局杀拉特克里夫听上一他俄罗斯挂水族我一马嗯嗯啊比白个王李林年提马的什么一匹大都转啊比白年格里尼二十九码马贝多了今晚该是一年拉特克里夫俄罗斯国水军五一万年俄罗斯被乌克兰西来葫芦使不得什么组合阿比没有年了我的目光一直很像你是穷人他伊朗伊斯兰改名为对比俄妈咪教授侯三银母和比年提的办啊伊朗比阿玛年至尼布尼我爱母子还想卢比光阿里嘎酒里里阿里比拉酒马的什么你抢你不理你预约了最多头马你多了哇美国年伊朗尼贝多拉罗一直马代马可有五百年我尔姆斯六百万年阿塔里尼尼贝苏的一匹马夫公阿比百年了美国国纽约时报尼森网银台被发了一度马九九美国政府年里里提多提马孟杰国伊拉国西联红伊马内国中东阿米国国主尼基拉拉罗不得水就没意思嘛这次都跟阿比办啊说妈妈九九以我提马年美国尼孟杰干年斯国伊拉的史密鲁斯国比阿面谁来哄我妈妈姨妈的就莫当啊你不爱无机妹子妹子你你是求你他乖姑妈过一节纸一节妈的就米姨妈过比一度就妈他提的办啊无体你们

0: 科学技术来搞其他，从么古词诗么画画那个。你半年你不爱，感觉你叫我也会你别发落，你都没叫叫。我听你没去过去，你姐姐那么关注你，皮亚嘛感觉你就是你，厉害你啥有装哩？起码你也过不怪书，啥还历史挺有装啊？巴基斯坦国美名一数年，你喊你是穷人他。清华生一时都不说代替的曼格拉瓦，怪这个伊斯兰堡巴基斯坦医学科学研究所过，咱们在让你很得过，我听你他阿杜别拿了十五地区杜拉斯，从事的此地用啊三万没有啊。那罗斯布，一直听妈念过这所店，那啥那临时都叫妈妈听过的是我，在罗斯看来。
1: 一是上锁，
2: 从事瓦来虎，
3: 一是海瓜没接机，是几匹白克所干嘞。
0: 你多年你是三国是你还你是九年总书记习近平年毛泽东平摩罗天还三次国币的马代之门路妈咪叫鼻子的马瓜提了一遍啊。巴塞一直吉祥多了吗年一里一只乃是吉祥路一级一组门啊。阿里里巴塞各界瓜是我的子巴塞尼基督拉路一时一只一组的马乃是双耳娃的子。但一里一只马巴塞阿克尼时阿克玉谷里里年阿克普乔路一次路一次遍啊。天母地龙瓜店嘛，李苏林娃出版部，阿杰苏画画店咯。我念那是阿能啊？哎，这天母奈瓜杰苏店，怪奈瓜比糯米木瓜，木瓜阿地瓜故事提比瓜大了木瓜嘛试试，富嘛更啊。错就阿错提什么奈瓜？梦见阿年吉龙一年，六年度阿年就中啊。天母年木罗比三块五九提零食啊。师傅提比店马六年满大。拉出地皮的马六年马当啊，阿们娘这说的六年白马马更啊。

那是不？哎呦，你说错什么呢？阿克拉的多尼阿个月，阿克不？听完你嘛次，阿塔里尼德不？阿多罗塔里德不嘛？错失提升啊！弟弟，今年个年可叫嘛错失提升啊？阿么年有提出那边，你说白了，莫怪弟弟就嘛那那个嘞。

脑壳那想家，阿刁子个就很你想嘛嘿。我拉他我皮脸卡贴个，表皮下里我扭哈他哈来亲为友。白子骨块嘞，就喝哈来为苦个干嘞，卡可为秋木烟嘞，好卡烟咪个。我巴鲁我巴鲁得勒阿克格我都冒地也破啦求亚瓦亚勒白痴的耶拉虎亚维嘎丢子死亲丢克哈啦波就罗地维地嘎克维克偷喝家得哟这个他阿阿布加谢古马兰就为拉虎亚勒白痴的嘎罗塔国都莫哈啦

他姐，你下那胡亚塔爬那来，可苦切拉苦弄。那胡亚塔也还家卡家多麻辣，一时的也得切为得热辣么麻辣。那胡亚塔门外你哈过为注意嘛热嘞，我啊我下别啦。你下家今家为巴多，那胡亚塔阿克阿门为干嘛啦嘛路。我可能拉胡靠白子的巴路不拉修，又何里卡门口听那拿下脚了，又何里卡吊子听那你下脚了。卡呀何嘎嘎嘎莫嘞，你妈屋内给家带哟。克得嘞拉胡呀嘎，白子卡索嘎嘎起脚卡门脚。我得不可能拉胡靠卡门口嘎哈喽。拉胡亚嘎嘎克不拉修，拉胡亚门外家多西，嘎克嘎门不里表下你哈嘎哥嘎门切修。哦，白子起的木来，耳下的都子木阿罗哟，又何嘎拉嘞？拉胡亚他哈来个你妈下个嘎不拉修。我得不可能拉回家，白子他又压家喊家带油，又和他不打赌，表下都莫小牌。可得嘞，白子家拉胡明哥家切拉嘎不，拉胡明哥又和切别明哥拍手。阿爸，这个起舞时还决定你哭，阿妈得嘞，白子为阿婆喊干妈干母为嘞，我去看那边嘞。出母你妈过哈啦，舒服的米巧期待是来过味，我对你可是只可为是图来修罗。

0: 哟，拉好明个白鹅哈喽，拉好亚维尼哈白鹅哈喽，拉好亚鹅表下家拉秀。快点来拉好亚鹅，我超拍亚维白自家国千马哈拉秀。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政法委印发通知，要求学习宣传云南独龙江边境派出所先进事迹。前七个月，昆明主城自来水水质100%达标。景洪市公路养护公司筑牢汛期农村公路安全防护屏障。双江县深耕生物药业助农增收。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小麦收购量超9000万吨。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在北京举行会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26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加强固体废物处置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抓好增收、就业、社会和谐稳定

0: 三件要事，办好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不断增强全省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抓好务实管用的小切口改革，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活力，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脚踏实地抓好促发展、保稳定、惠民生等各项工作，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抓紧抓实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近日，中共中央批准陈春平同志任云南省委委员、常委。8月25日，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召开的全省旅游市场秩序和旅游景区管理问题整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获悉，全省将深刻汲取央视曝光我省旅游乱象突出问题教训，举一反三，规范管理、优化服务，形成合力，重塑形象，全力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中央政法委近日印发通知，号召全国政法机关和全体政法干警认真学习宣传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先进事迹和精神品质，忠诚使命，担当奉献，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努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记者25日获悉，今年1月至7月，昆明市主城城市公共供水水质100%达标。入汛以来，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各乡村管养道路频发边坡垮塌、路面积水等安全隐患，道路通行压力增大。市公路养护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及时组建防汛应急突击队，将防汛保通作为为民办实事的核心任务，全力筑牢农村公路安全防护屏障。截至目前，公司已累计处置塌方62处，清运土石方8100立方米，清理倒伏树木105棵，疏通淤堵排水沟5公里。近年来，临沧市双江县立足资源禀赋，按照党建引领、龙头带动、群众参与的模式，大力发展滇黄精、重楼、附子、草血节、当归等林下中药材种植加工产业，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开辟出一条新路。目前，全县累计种植林下中药材17246亩，2025年实现农业产值4857万元，带动数千户农户增收。国内新闻，记者近日获悉，1至6月，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6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国际新闻，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26日表示，俄罗斯阿穆尔州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5日发生火灾，造成包括多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日在会见来访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他随后暗示拉特克里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当地时间8月26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据美国《纽约时报》25日报道，美国政府将重新派遣此前因伊朗战事从中东多国撤离的外交人员。报道认为，这一举动表明美方预计不会再次与伊朗爆发全面冲突。尼泊尔武警官员26日晚通报该国山洪救援情况称，截至当晚7时左右，已找到97具遇难者遗体。另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发布的公告，截至当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数达到403人，其中外籍游客341人。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2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位于巴首都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医学科学研究所妇产科病房当天发生火灾，造成14名婴儿死亡。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从90年代初开始发展乡村旅游业至今，文山州丘北县普者黑景区从最初。

0: 单一的山水观光，到如今多元业态全域绽放，其中有对乡愁青山的守护，也有不囿于网、不断在探索中发展的务实精神。请听报道。
1: 在雨中去乘坐那个竹筏，游这个湖面，然后看着这个荷花的这个感觉特别特别好，
2: 好玩。
3: 泡泡和那个荷花池那好玩，
4: 游乐场好玩，滑滑梯好玩，泳池好玩。
5: 山河入梦是普者黑景区去年全新打造的轻量化文旅项目。这个以普者黑文旅公司为主要投资方的小而美项目，建设初期以最小干预的生态理念，对核心景区外围湿地进行轻量改造，用工90%以上为本地村民。项目建成后，旺季时单日客流可近万人。文山州丘北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李云角：
6: 从今年的数据来看，普者黑它的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次是实现了一个50%以上的增长，就是因为有了山河入梦这样的一些小景点的投入，丰富了我们的业态和产品。
5: 最小干预、轻量化改造是一种方式，盘活利用打造新 IP 也是一种方式。今年8月投入运营的白脸山怀旧街区，就是引入外部资金盘活老旧民宅，突破核心景区局限，拓宽文旅版图的创新实践。再回首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前：
7: 作为一个助农联农大农的一个项目，把村民的房子全部租下来，打造了现在这样一个文旅项目的话，通过我们的引流，让更多的人来到这个村子，村民的农副特产有了市场空间。
5: 文山州丘北县白脸山村村民：
8: 现在这份工作算起来就3份吧，还有那个卖莲子的一份，房租租去的一份，我在这里工作的一份。
5: 社会资本的注入，全新业态的落地，不仅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完善了村庄基础设施，更探索出了一条核心景区辐射带动全域乡村协同发展的新路径，让景区外围村民可以共享旅游红利，也让游客有了更多选择。文山州丘北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李云角：
6: 我们在引入业态和产品的时候，针对不同的群体，比如说像我们山河入梦啊，它主要是针对年轻群体；怀旧街区主要是针对中老年群体；小白山这样的点呢，针对的是里基客；布尼村针对的就是里创。我们精准的给投资商提供人情度和定位，避免同质化。
5: 多种业态的注入，为普者黑景区增添了更多活力。今年1至7月，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78.72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8.94亿元。如今以普者黑为代表的文旅产业已成为了丘北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和群众增收致富的富民产业。
0: 曲靖市立足乡村特色资源禀赋，健全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让闲置资源变增收资产，零散土地变富民产业，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请听报道。
9: 曲靖融媒记者巴若南：
10: 我现在呢是在吉林区沿江街道新发村食用菌循环生产基地，可以看到呢整条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工人们忙着菌棒培育、分拣、打包。很难想象这片干净规整的标准化车间，5年前呢还是一片闲置荒废的老旧村厂房。
9: 新发村人多地少，全村5205名村民，仅有3080亩耕地，人均耕地不足1亩。过去村里产业结构单一，发展动能不足，部分土地闲置，青壮年纷纷外出务工。为破解发展瓶颈，2024年当地盘活存量，精准引进食用菌龙头企业，大力发展绿色循环食用菌产业，让闲置资产焕发新生机。曲靖市吉林区沿江街道新发村委会宣传委员孙媛媛：
11: 充分盘活了村内的闲置厂房资源，落地食用菌特色产业，就地呢回收了秸秆、木屑等农业废弃物，进行一个循环利用。
9: 同时，村里出台专项惠民政策，降低村民种植门槛。目前，全村1200多户农户参与产业发展，实现户均年增收50000元。曲靖市吉林区沿江街道新发村种植户陈小浩：
12: 一根菌棒的成本是在3块，村里面呢补贴掉了1块给我们，企业呢又让掉1块给我们，最后我们只需要承担了1块，种植成本就是大大的降低了。然后我们就在这里搞了一个种植、采摘、餐饮、饮酒为一体的一个生态园，种出来的蘑菇呢，我们提供那个游客来采摘食用，还可以用来观赏。
9: 在盘活闲

0: 置资源的同时，曲靖马龙区探索零散土地抱团发展的模式。马龙区马明乡新楼房村推行一亩一股土地入股模式，将全村零散土地整合为5067亩连片产业用地。村里创新制定5311分红机制，收益50%分给农户，30%用于产业续建，10%作为应急兜底，10%用于乡村建设。曲靖市马龙区马明乡新楼房村党总支书记赵吉飞：
1: 现在党员带头入股，群众呢抱团发展，统一规划了产业，统一经营管理，发展烤盐、蔬菜、羊肚菌、轮作和肉牛养殖产业，产业就稳了，老百姓的收入也就稳了。
0: 目前曲靖市乡村富民产业蓬勃发展，带动150,000农户稳定增收。全市建成387个家门口务工车间，落地100个紧密型联农试点，开发就近就业岗位超36.5万个，覆盖180,000农户。全方位拓展群众持续增收渠道，构建起多层次全覆盖的农民增收体系。
2: 从打卡式观光到沉浸式体验，从单一景区游到全域旅居游，大理州以业态创新推动假日经济提质升级。今年暑期，全州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交通客流、景区接待量屡创新高。请听报道。
3: 这个暑期，深度体验成为大理假日的消费热点，不少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拍照打卡，而是选择参与非遗手工、民俗节庆、康养休闲等深度体验项目。大理州文化和旅游局产业发展科科长杨辉：
4: 大理有非常丰富的非遗资源，可以体验剑川黑陶、白族扎瓤。喜洲的降日集呢，这两天的接待量呢都在2000人次左右，比7月初大概上涨了30%。
3: 为满足游客慢下来、住下来、留下来的需求，近年来大理一批特色民宿加快品质升级，从单纯住宿向民宿加非遗、民宿加研学、民宿加康养延伸。进入暑期，大部分精品民宿入住率稳定在80%左右，部分热门民宿一房难求。大理某民宿经营者张瑜：
5: 会带着我们的客人去体验到当地的一些特色，去到五味市去取水，然后回来泡茶。我们也会带着客人去赶大集啊，然后呢，他们才买到的一些食物呢，我们的厨房也会给他们加工。
3: 为打破过去主要围绕古城、洱海的传统旅游格局，近年来大理按照一县一特色、全域皆可居发展路线，差异化布局文旅产品，有效推动旅游空间全域拓展，实现游客处处可游玩、处处可旅居。微山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姜玉丹：
6: 我们微山县主打这个人间烟火，在微山的文旅 IP。8月7号火把节期间，我们全县接待的游客量是3.03万人次，增长率是13.06%。
3: 下一步，大理州将大力发展专业化、标准化、品牌化旅居产业，精准匹配游客需求，推动文旅产业从风景胜地向生活佳地，从网红打卡地向安居首选地转变。
2: 为深度推进中国与马来西亚文旅双向交流交往，健全拓展两地常态化合作机制，持续深化客源互送、航线互通、市场共推、资源共享等领域务实合作。8月25日，马来西亚国家旅游局授权中国旅游集团旅行服务有限公司在昆明设立市场推广代表处，将开启在云南区域常态化的文旅服务、同业对接与目的地推广工作。请听报道。
3: 马来西亚旅游局将持续深耕云南，优化直飞运营与中转联运体验，持续打造高效顺畅的赴马空中通道，迭代绿色研学、亲子度假与海岛休闲等高附加值纯玩线路。昆明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出境销售总监周基波：
7: 此次马来西亚国家旅游局委托我们在国内一共成立了5处的这个叫市场推广代表处，我们的郑州、西安，还有我们的海南、昆明、重庆，总共5处。我们要做几个动作了，我觉得扎扎实实的把咱们的航班运力再稳定一些，从学生的交流啊，包括我们现在的亲子团的互动啊，走出去也把别人的引进来。
2: 近日，由韩国旅游发展局成都办事处主办的2026韩国旅游推介系列活动在昆明启幕，请听报道。
8: 活动现场，来自韩国多地地方旅游机构、文旅企业代表集中亮相，推荐内容覆盖韩国中部、南部众多小众。

0: 众目的地，展示自然风光、特色美食、温泉康养、潮流打卡、节庆活动等多元化旅行产品。韩国旅游发展局成都办事处支社长金孝京。
1: 在保留公园、韩式生活体验等经典内容的基础上，深度融入云南本土元素。
0: 随着昆明直达韩国首尔、钦州的国际航线稳定运行，云南与韩国之间的时空距离被大幅缩短，两地文旅交流迎来全新发展机遇。韩国旅游发展局成都办事处支社长金孝京。
1: 我们将打破传统单一的首尔打卡式旅游模式，针对性开发适配云南游客的小众深度游产品。
0: 主办方表示，希望以本次昆明推介活动为起点，持续深化两地文旅产业交流，促进客源互送、资源共享，联动云南开发更多差异化、高品质、富含旅行线路，打造西南地区与韩国文旅合作新样板。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4: 一山不笑，风调雨顺。
3: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5: 2024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
6: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5: 近期，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接连举办蒙自班超中小学生篮球联赛首届中老越匹克球邀请赛、红河州第四届乡村振兴杯篮球联赛、蒙自赛区等内外联动、城乡覆盖的精品体育盛会。赛事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打通校园、乡村、跨境三大交融场景，各族群众跨境邻里同台竞技，共赏民俗，让体育成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鲜活载体，走出一条校内筑同心、城乡凝民心、跨境结睦心的民族团结体育融合特色路径。作为面向全市中小学生的年度综合性体育盛会，蒙自班超赛事覆盖全市城乡中小学，参赛运动员包括汉族、彝族、哈尼族、壮族、苗族、傣族等多个民族青少年，实行混编组队、同场比拼模式，各族少年同打一场球。部分学校开幕式设置民族文化大联欢环节，赛前互道祝福，赛后互相搀扶，场上是公平对手，场下是同窗手足，将各民族互帮互助、奋勇争先的精神融入赛事教育，让青少年在奔跑跳跃中读懂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刻内涵。在芷村镇滇越铁路篮球公园、各乡镇球场、乡村振兴杯篮球赛点燃城乡烟火，全市13个乡镇街道组建代表队，队员来自田间地头、社区街巷的各族群众，种植石榴的彝族农户，经营商铺的汉族居民，扎根村寨的哈尼族村民，返乡创业的壮族青年，大家同穿一对球衣，为家乡荣誉并肩作战。赛事充分融合蒙自本土石榴文化与民族风情，开闭幕式民族舞蹈以灵动舞步演绎各民族共生共富图景，看台不分族群、不分村组，各族群众同席观赛，齐声呐喊，将篮球竞技、乡村振兴、民族互鉴有机结合，打破城乡、村寨、民族之间的交往壁垒，一场乡土篮球赛成为基层最接地气的民族团结大聚会。立足滇南中心城市区位优势，山海为邻，匹克同行，中老越匹克球邀请赛汇聚中国、老挝、越南300多名运动爱好者，国内参赛选手涵盖蒙自本地多民族运动达人，跨境选手与本地各族群众同场挥拍，以球解。

构建国内各民族相融、跨境邻里相亲的双层团结格局。轻松友好的运动互动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人文魅力，也搭建起跨境民族民间交流平台，以小型民间体育赛事夯实边境民族团结、跨境睦邻友好根基。蒙自市将持续做强校园精品赛事加乡村群众赛事加跨境友好赛事三维体育品牌，持续挖掘摔跤、霸王鞭、竹竿舞等本土民族传统体育资源，推动全民健身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深度融合，让一个个赛场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课堂，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滇南边境常开常盛。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昆明湖》。

0: 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之旅，
3: 正破价片五千十块，
2: 降低十三分啊！
4: 你所有社富，
5: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兔 TV， 七滴克来拉火烤兔 TV 哦呀！
1: 伊那亚语超级烤兔 TV， 七滴克来拉火烤兔 TV 哦呀！
0: 唔烤米烤哦罗那，烤丝虾丝。那宝雀爸，七滴波哪个家掉落来？习近平西扎日卡措施记录西米巴米药来俄罗哈罗那副作为他和作家为多门拍到。身为常委会奥开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大为和作家为俄罗游戏。作为亚洲法委托到来也拿独路家笔记派出所为俄罗游戏子。刷家西是吃好那吃那月哈哈的好家来门外把附加的马拉格卡斯的家拍秀。尼泊尔本那坡肉所挖民根去可尼他米巴哈巴来俄罗哈罗为大黑坡却过其实的是将家个都把欧哈的血的家妈莫西。我好过得来自来那哈尼。黑哈巴你去考你得去哪里写起名列给他你把俄国家破米巴米药为那副作巴多我和国家为西扎日卡特斯记录西记录口阿米兹皮奥嘎那作家来确实为那西为马家那副考诺祖国主要总书记国家主席主要几位主席习近平哈下家来和作家为多门拍到给母家大卫的药科卡破七破嘎多来买大卫求他门家多也给他嘎嘎来那还给马就给你切给子那就下就为求他门嘎嘎来死就下就为求给那大妈子母下卡得求你分你

马后社会主义也不开始都被别奥地来来就朝亚起码为家留下你哈的爷爷国比的比较自己比做书记你还来得起黑婆你还把得起你的来得起些你他是错哦来就朝亚起码把家的白来朝亚起码为他将你比他都不马为奥婆就马拉为马后社会主义个几位来来这车家起码为家表现你哈个国币的比较一部里里卡车不下为你哈个几位我为地位哈我个民国的可以哈家阿杰来哈我家的马为民国不哈个地亚马不哈我为他不完了一部里里卡车不下为你哈个几个制度我地我为地多个制度一部里里卡车不下为你哈个几位家不卡死初期的吉他家马达马派初五的五家马里子派

拉火威家你家起码共嘛呗哦，那黑的。我来人那家耳朵土鸡狗喂，朵土鸡什么把妹妹喂。记得去，我你很没叫，可罗古大家拉大喂，卡罗得怕古马拉尼亚里。比欧罗维加罗。

0: 咦，我婆婆对未得我自家，我咪骂他，起码，全部他卡得哈卡得死得烂咩，得骂他逼。我咪骂哈勒死得得嘞，
1: 哎呀呢，我卡得哈不的，哪达都哈咩，
0: 得可逼。

0: 等你念哭呢，我也把哭拉来，我一趟那边喂。
1: 那呀，我还不可吃下饭的那边个叫啦。
0: 我也把他哭边喂。
1: 也把哦，那一会个叫，去，那他个姐哭在的那些。
0: 我也把你和你嘞，为他个母嘞，都不为每一个爸个。
1: 那哈个，我们把他母子我为了嘞，阿提就拍皮皮球。我们把那位姐妈个嘞，阿罗阿罗，对阿提古皮球。
0: 这位卡库他。还不可为别欧路个家嘞，别欧路个，我们妈为卡过他。
2: Hello, hello，
0: 得个古哈啦。我们为得开个，
2: 多久？多久？
0: 得个古啤酒。我说个
2: ，Hello, hello，
0: 得古哈古。我妈古得开个，我卡说，
2: 多久？多久？
0: 对，我估计就。

个白子爹铺米婆，要和家门列个家门，对个他对个个有大钱列个个有大钱，还不可为兄阿妈阿家土，就要去列列个不变咯。地克里里个莫过年，我先忙弄。先弄马克里卡修水哟，世界可就波就波不给不拉，亚米哈嘎克嘎诺切维克里哟，地球哈嘎卡加卡吉卡乌卡梅欧拿希婆嘎托白子地切比波，可个罗维拉胡明哥，地球哈给我一丝丝个拉拉哦。可乐大，卡乐大里头，我还写的那个理由。其他个莫嘞，阿不加写个哈嘞里头，阿那亚克里，卡可维阿那亚克他写的嘞，诺古杰可维奥多马奥杰的嘞，诺姆加克哈拉。

脑壳那想家阿豆子个就很你想嘛嘿我拉他我皮脸卡贴个表飞下来我扭哈他哈来亲为友白子骨块来就喝哈来为苦个嘎来卡可为秋木烟呢或卡烟米嘎我巴路我巴路得咧卡起个我都冒地也破啦秋夜晚夜咧白子的夜拉虎夜咧嘎吊子死亲吊起哈啦波着了地位地嘎起咧起土虎夜得哟这个他我阿父家些古马烂就为拉虎夜咧白子里嘎落他国都没哈啦

他姐，你下那户亚塔爬那来，可苦切那苦弄。那户亚塔也还家卡家多麻辣，一时的也得切为得鱼那么麻辣。那户亚塔门外年哈过为注意嘛热嘞，我啊我下别啦。你下家今家为巴多，那户亚塔阿克阿门为干麻辣麻路。我可能拉壶靠白子的八路不拉手，又何必干门口给那拿下脚了？又何必干吊子给那拿下脚了？看呀呵，嘎嘎嘎么嘞？你妈屋内给家带哟。看得嘞，拉壶呀嘎，白子卡索嘎嘎踢脚，嘎门脚。我得不可能拉壶靠干门口嘎哈喽。拉胡亚嘎嘎嘎不拉修，拉胡亚门外家多西，嘎嘎嘎门不离表下你哈嘎哥嘎门切修。哦，白子起的母来，耳下的都子母阿罗哟，又何嘎拉嘞？拉胡亚他哈来个你妈下个嘎不拉修。我得不可能拉回家，白子他又压家还家带哟，又和他不打赌，表下都莫小牌。可得嘞，白子家拉胡明哥家切拉嘎不，拉胡明哥又和切别明哥拍秀。阿爸，看过去五时，他决定你哭，阿妈得嘞，白子嘞，我不哈干嘛干莫为嘞，我去看那边嘞。全部你妈过哈啦，舒服的米巧期待是来过位，我对你可是只可为是图来修罗，我可能是结果的那位的呀，我是个是个提门过来，是只图都哈来还得家地米太地度，是只个过图爸爸，然后明个带着那个考交接来。我本来乔木五库高大卫木库下那部位开来看见有多拉两个位，那和那后来拉不就有木库高拉下门。

家老家他我读嘞，还得家狗是我的我户嘞，是家我打拉修，是吃土豆下嘞，还得家的马酒。哟，我的那些他家打嘞，不也是可惜了伊拉？一的家拍过万的阿婆古可，他家是什么是第一个的比达？也好收录集第四集阿婆问他吃读西一集我家个问个比达也家求儿家一家问问阿婆问家不过可看比也个路达求梦阿他头拉问大宝家的门外家可诺啦我和的家求一起无怕问的无理理个大把爱个度个把切修在屋里里个收的果子那边一个个多个野秀，那胡家二是二是一比配比，娃个姐姐高抬，表现你好二代个个秀。

0: 哟，拉好米格白鹅哈喽，拉好亚维尼哈白鹅哈喽，拉好亚鹅表下家拉修。佩德勒拉好亚格奥丘佩亚维白自家国千马哈拉修。
1: 与那初始母抓得
2: 阿姆尼尼苏母叫马真啊
1: 怪食物
2: 听食物
3: 五湖天色一起读嘛阿姬苏白叫马真啊
4: 你们听到点吗你说的话就白不阿姬苏好好点了我念了啥呢啊一直听到那个阿姬苏的你说我一起读嘛叫马真啊地铁都装满阁楼，一起买密码，地面是装啊。习近平年西藏日喀则路皮，记录写过路虎路都拉玛的古马克推广。身为常委自动年自动裤子格斯，总书记习近平年阿克普尼妈咪就哈玛的自自木木阿比苏比白国。中央政法委员毛都图马都格斯，云南都罗加木克派出所加罗英我玛的苏阿里子班啊。目前哈普什马国昆明一级路皮国。自来水一件马些显然一万的话今火时木都结果很多公司一米一的年一件日子所看木都结果的不明码直接被复制的资源了双向写过三十一及十几年时小米一毛挂住什么时候瀑布说话的话终于一堆提数年北极光木来和我们一个话阿们年只说的一毛密码直接默默做梦啊银行你是求你的话自己啥时候该来个这他你不爱提强化鲁湖鲁多拉斯尼西藏日喀则路皮及罗协罗皮瓜错的阿面那里皮瓦双子里路十五多拉概念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年阿克普尼弗阿鲁古马克马推克斯地里古多拉阿阿们马达一九多马年一米马年皮苏的霍瓦里子杰刷马出租不得海古瓦里子纳苏的朱瓦里子马达马萨错在哪里？比那马尼里子，像你要么多么脸色被腐蚀，可说身体焦焦就没意思。但是小子那么的要么瓦里子，习近平年提的古多郎啊，阿姆年一节子一节阿子啊，提莫古提莫一米一的提得古提得年阿里里，说是没多比腐罗酸泥，一马大罗酸马就里子，一节子阿比卢明星居然马的什么要么我马一节里子。说是那么的马那比强你娃的自私一打马说是联络师傅都那么的直接要么把鞋出租鞋马都过年哈比是领导大理子马的我这里子办啊银行你是求你身为常委子的马库泽克斯总书记习近平尼阿克普尼妈咪就哈马的直接被送年中央的马的什么子的妈咪妈直接被送克斯有些过阿里秋水南路一直马被多了哇你的指望住你指望你在路算我一批来的嘛连设备一级的字第一路马暖路度过最是刷小米嘛一级的字变啊社会书记往年年自都带过是个哇自都过年提的古多郎啊阿里的八岁一级耶路算你嘛就的字一不会说话的字

0: 我们万里子从九个比斯林的大里子都一起米三十嘛一级里子从俄妈米那个那小米莫苏比咱你的什么八岁从九十五嘛一级里子从十从几从九部万里三年九年嘛九里子算我佩服我妈妈那毕业家里几小万里子一米嘎嘎一想了密码是我一起的马关闭连设备一度个事一米一直联络是我们的马那边路当我的字一米直接为服事孟杰特里子马的旅途我的字一米地点一直里子马的不我的字八岁初就马的我和我的字白路是一米马一直里一米地里子比最便宜孟杰特里子比是里子比一直里子说子里都得要么比得里都你的字比斯林的一米嘛一级里子比斯林的一米一马瓜一马大度嘛直接比福斯马一一瓦里子两个听一声音他中国主要的当阿白斯陈翠平的与那身为委员产为一拉子王你和你生完你一时都不是念色瓜嘎就你就比森林米一马的什么裤子阿罗色体马之瓜嘎就你就米俄乃木米熊连染比一级里子阿尼嘎就你就米的瓜瓜石路石物下对路一米的什么比赛子的马瓜天天讲我的话第三年阿们央视比赛服的你有时瓜嘎就你就米马的什么我可没可转行路时是不的什么马瓜地里的马的设备转的子是不马婆婆拉拉带我一万的子带到舅舅过这里子祝福米马应不服这里子在我妈阿我的子皮额马直接被丢马的子是与那瓜嘎就你就米的马的设备一直的子办啊中央政法委员第三一他毛头头马都格斯铁瓜瓜政法机关一米的比政法买米一数的与那都读了木克木来瓜抢一米的都罗家边境派出所瓜记录英文比今年马的连设备数据里子因为瓜比一米五米嘎嘎比每年马直接比付出在我直接比地图格斯国家比斯林的大里马的直接比补从九个比斯林的大马的补这里子四四三度四年外带普出四些俄曼尼卓罗一时很尼瓜惩罚买米一数都瓦里资本啊一时都不数年很好你生完一他一度听了一讲瓦里瓦这年天过就是过去昆米卢皮一起卢皮那过年都对一些阿直的那些鞋子一瓦里瓦一些只阿兹玛独立他不西索巴南走金红时凑卡过摩都结果一米一毛瓜比瓦子不一路是食物里里面摩托街过过一节最好路是要么少的食物阿面多了年时摩托街过过都多的年听马的什么可解说你多了年啊听马不多路皮过摩托街过一米一马的什么公司一米一的过大致不年你傻逼多路一米一组马阿多拉斯你一节只一节阿马过比摩托街过您差的比小特里子马阿们八岁的食物一过路一起一米复年时市民路子瓜比出卡梦都结果比斯尼的大力子马比额直接比不交瓦里阿们瓜吃公司一米的年瓦子不一的出次你的马直接比下腹格第二年你很你都天海里方米嘎的马直接比就格比如是狮子天海子嘎的马直接比刷下格一块决次联络是下格马接加入到瓦特组里瓦天一下国大波临餐时算下前年原始原始一直给我们的直接比水丝当主的迷茫的胡瓦里子年孟杰胡瓦大陆普华米德玛尼胡马瓦里子年凑足不得大拉斯我妈直接比福年斯四四三度四年头八头足阿纳夫乔治第零年都吃曹雪姐当归白露时十七年时都迷茫直接比福克斯八岁不得普瓦皮提皮花椒瓦里瓦阿们鞋体马直光说了哈曼舅舅啊十年迷光十七年时都瓦里玛提门是都最高的专利国你都能你真话过他提马瓜州婆说完了吗你都很喊我是什么派嘎的主力师什么是一顿很嘎的婆婆说我们的直接别活完了我因此都不是年轻三年他一度提力讲完了我提哈瓜州穿哈瓜吃外提马只瓜从我的婆家米你的一米皮苏的婆家那苏的婆家白露时从九个瓜三十婆家我一马年瓜婆说完了吗你们谁派嘎的主力最多个吗你们提都谁派嘎的主力出哈哈齐达一直在哈齐马吃地门塞派嘎的种啊天马瓜比基金瓜不是不是最值马的德然比一万年啊那都是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年听一声你他我来呼吸你塞去瓜米一的马下了一级的知识 摩天所的国家事务理事的我们拉斯罗毛的头马你都给是你一直德王告别摩天所的国家你事务理事的罗比杰比谁去过我们往里走动啊清华赛过印度就马拉马就就又乖乖科学生你耍家名字你下对哈马就就阿们提国比我嘿爹比马就就哈巴比马多多了哇提马国比又乖乖门件是哈巴的什么科技生命一米的组长我一万里子一德是密码直接比富吉里子马比额提马的什么科学生你国比一头提马就里那说不阿们门擦就路过提十个提十的什么耍家你我一万里子马比额中国小王妈第多万里子啊中国国家哈巴罗夫斯克总领官员银行你是穷人团体的办啊俄罗斯阿姆埃州阿姆埃密度姆塞小米德国银行你是王尼塔阿多别拉罗是否提及多了中国苏大丁阿罗错了每一苏阿米有多里哇阿姆埃德国错了九米嘛连续比一年生是否多了一百多嘛得抢你我嘛连续一年生啊斯洛伐克总理非作念你是王尼塔国国水族拉玛欧洲历史会馆主席霍斯塔什的莫莱霍塔提的班啊欧盟年加度一马就中国的球就是一马中啊欧盟比中国你是你不年他来乎当来乎我一马国就你来是阿吉利瓦里斯中啊班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年银行你是穷一塔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局杀拉特克里夫提醒上一塔俄罗斯瓜水中我一马昂啊比白个哇李林年提马的什么一匹大度中啊比白年格里尼阿什中啊马白多了今天开始一年拉特克里夫俄罗斯国水军五一万年俄罗斯被乌克兰西来俄罗斯不得什么组合阿比表年了我的目光一直很像你是穷人他伊朗伊斯兰改名为对比俄妈咪教授侯三银摩合比年提的办啊伊朗比阿玛年至尼布尼我爱母子还想卢比光阿里嘎酒里里阿里比拉酒马的什么你抢你不理你预约了最多头马你多了哇美国年伊朗尼贝多拉罗一直马代马库有五百年我尔姆斯六百万年阿塔利尼尼贝苏的一匹马夫古阿比百年了美国国纽约时报尼森网银台被发落一度马九九美国政府年里里提多提马孟杰国伊拉国西联红伊马内国中东阿米国国主尼基拉拉罗美代水就没意思马再次都跟阿比百年了就马九九伊我提马年美国尼孟杰干年斯国伊拉的史密鲁斯国比阿面谁来哄我妈马姨妈的有没当啊你不爱无机买子买账念你是求你他乖姑妈过一截止一截妈的就米姨妈过比一度就妈他提的办啊无体你没可是只个来个知他从母故事始末画画的个一百年你不爱个就你就我也会你被发落一度妈就做无体你没可过去一截止那么过去你皮亚妈个就你就是你厉害你啥有着力今晚内国被关注上海历史体育庄啊巴基斯坦国美名一数年银行你是穷人他清华生一时都不输电梯里曼格拉瓦关注过伊斯兰堡巴基斯坦医学科学研究所国咱们在让你黑德国古提尼塔阿杜别拉罗十五地区杜拉斯从事的此另一万三万没一万那罗斯布一直听晚内国这数电那啥那年时都装妈妈提过的是我在罗斯卡嘞
1: 一是上锁
2: 从事瓦来湖
3: 一是海瓜没解机是几匹白克锁干嘞
0: 你都呢你是沙果是你哈你是主你总书记习近平年毛泽东平摩罗提还沙次古比的马的知名路妈咪叫鼻子的马瓜提里边啊巴塞一直几下多了吗年一里一只乃是几下路一级一组门啊阿里里巴塞各结果是我的子巴塞尼基督拉罗一时一直一组的马来是双耳瓦里斯但一里一次马巴塞阿克尼时阿克玉谷里里尼阿克普乔罗一次路一次变啊
4: 天母天罗瓜点马里苏里瓦出白布阿哲苏霍化点罗我念拉是阿南啊哎你这天母念瓜哲苏天管念瓜比路米摩瓜摩瓜阿里瓜古斯提比瓜大路摩瓜马斯斯福马根啊错觉啊错提子马念瓜孟姐安年给了一年六年度安年就要送了对吗年摩罗比撒夸欧洲铁林市啊师傅铁皮的马路年满的拉粗铁皮的马路年满的啊阿们娘这说的六年白马不满更啊

那都是不，哎哟，你说错什么呢？阿克拉的多尼阿个月，阿个不，听完的嘛次，阿塔的你得不，阿多罗塔的得不嘛，错失提升啊！你的今年个年可月嘛错失提升啊！阿么年有提出那边，你说白了，莫怪的弟兄们哪能干嘞？

大了说不，农历三白素李素木瓜瓜素提提有吗你？缅甸糯米木瓜瓜菇，里里木瓜里面看不像瓜嘛提用啊？提头塔一年种瓜瓜吃那是种瓜瓜应当嘛？有那年嘛来年瓜的哇？起码不咋木瓜提提就嘛不够哇？木瓜提提就嘛年？维西种路木瓜瓜带来木一的瓜给你，你白素提有瓜种啊？阿木娘结束，一年瓜大路有木有路白露提提就嘛？哪能个嘞？